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1, 2, 3, 4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匆匆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就算被这个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2: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有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山羊水。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心跳像雨声一样，不断重复着结局的悲伤。多加一件厚衣裳，怎么还是冷得让？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么吃？用筷子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0: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0: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啊，加减乘除？
0: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3: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ular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How pretty of you.

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种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千次好春。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有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各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2: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3: 城市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a beautiful... Radio.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着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

0: 面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7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I have a Papa, I have a FM, Papa FM. I have a Papa, I have 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胧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九七五。Power Radio 九七五。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1, 2, 3, 4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声，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每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0: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奏，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四。

甜，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

0: 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0: 夜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

陋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7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3: Pop Radio。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

二字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就算被这个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台，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2: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当玛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

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2: Crazy, I'm crazy for you.
1: 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万星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5: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4: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

0: 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六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融。

0: 盛在府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净。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窗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
1: 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

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0: 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啊、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6: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

0: 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5: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

目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很难有一首歌让自己听到流泪，也许我们早已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完美借口，捕获一个眼眸，心中逗留，按捺不住的骚动，许配消愁愁更愁，经典好歌解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0: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

0: 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帘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九七五商城下单吧。

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灰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多部门紧密联动，全力筑牢高考平安屏障；
2: 重庆镇杜家滩村冬麦草喜获丰收，特色种植铺就增收路；
3: 郝家桥镇王家嘴村香糯玉米分批上市。
2: 以练住房备战汛期，我市举行2026年住建领域防汛应急演练。
3: 科技工作者风采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高音频深耕妇幼科创一线，以匠心医术守护妇女儿童健康。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切实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我市提前部署统筹调度，公安、交通、卫健、电力、团市委等多部门紧密联动，各司其职，聚焦考点安保、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爱心送考、电力保障、医疗应急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精细化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为全市1974名考生平安高考、安心应考保驾护航。
4: 考试期间，市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部署充

0: 设置警戒区域，疏导过往车辆，管控人流车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严厉整治乱停乱放、鸣笛扰民等行为，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秩序井然，为考生打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加大周边巡逻力度，筑牢高考安全防线。
1: 高考期间，为了保障广大高考学子顺利进行，我大队对学校周围的交通道路进行管控，确保道路的畅通，然后安排车辆，两辆摩托车还有一辆警车对考生进行护航。还有再次提醒广大的市民司机朋友，在高考期间，尤其是学校周围禁止鸣笛，确保给学生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
0: 市卫健部门在考点设置临时医疗服务点，配备医护人员、急救药品和应急设备，全程驻点值守，随时应对考生突发身体不适、中暑、紧张不适等状况，提供及时专业的医疗救助服务，筑牢考生健康安全防线。
2: 为做好2026年高考医疗保障工作，我们配备了数名有急救经验的医师及护理人员，以及配备了一辆设备齐全的急救车辆，针对我们常见的如这个腹痛、头痛、腹泻发热等常见的这些基本症状，我们配备了齐全的口服药物，然后也准备了很多针对危急重症的药物，来做好这个现场突发意外的情况。
0: 电力部门提前对考点内外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检修，消除用电安全隐患。交通运输部门暖心开启爱心送考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赶考路安全顺畅。高考期间，全市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积极参与公益护考行动，所有运营公交优先保障考生出行，为赶考学生提供便捷准时的公共交通服务。此外，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发力，扎实做好考点周边食品安全监管、消防安全排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程在岗待命。志愿者服务队也积极参与护考服务，在考点外设置服务站点，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考试文具、休息遮阳等便民服务。
3: 今年我们团委一共组织了近100余号人员来做志愿服务。每年在高考期间，我们都会派出许多名学生来做一个道路疏通安全，为了协助考生，给考生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在这里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高考必胜，旗开得胜。
0: 从道路交通疏导、爱心车辆送考，到环境降噪管控、电力医疗值守，各部门以细致入微的服务、严密有力的举措，全方位织密高考保障网，用责任与坚守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有序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05学子圆梦高考、逐梦远航。
4: 时下正是冬麦草集中收割的黄金时节，崇新镇杜家滩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连片的冬麦草长势繁茂，绿意盎然，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收割作业，奏响了乡村产业增收的丰收曲。
5: 记者在田间看到，连片冬麦草郁郁葱葱，长势浓密，绿油油的草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穿梭在平整的田块间，机器轰鸣，马力全开，高速运转的割台精准收割、脱料、铺草一气呵成，一排排整齐倒伏的冬麦草平铺田间，收割作业高效有序。今年以来，杜家滩村立足本村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冬麦草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据介绍，杜家滩今年冬麦草种植总面积1680亩，为进一步提升种植规范化、规模化水平，村里创新发展模式，积极联动种植承包户开展合作种植，其中合作种植面积500亩，通过抱团发展、科学管护，全力保障冬麦草优质高产。
1: 今年的

0: 肇事袭人，也就喜获分手。这事呢，也就说是真知收获期。这个收获完毕之后呢，是紧急消息呢，也就说是我们村的收益分红可以达到5至6万元。
1: 在种植管护过程中，村里严格把控田间管理各个环节，紧盯长势情况，精细化做好浇灌、养护等农事工作。得益于科学的种植管理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全村冬麦草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良，植株长势均匀，产量可观，迎来丰产丰收年。目前全村冬麦草已全面进入集中收获阶段，收割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冬麦草产业的稳定发展，不仅有效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充实了村集体经济，更为村级基础设施完善、民生服务提升、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2: 眼下，王家嘴村大棚香糯玉米陆续开摘，该村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村集体特色设施农业，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香糯玉米口感佳、销路广、广受市场青睐，持续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3: 在王家嘴村的温室大棚内，记者看到香糯玉米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收成熟玉米，田间一派忙碌景象。不少收购商正在等候查看果品品质，敲定整棚采购订单，产销无缝衔接，让新鲜玉米从大棚直达市场。
4: 俺们今天到这个王家嘴子拉这个本地的大棚鲜玉米、糯玉米，这个品种在当地来说受人民群众喜欢，籽粒饱满。我们本地的玉米要胜过外地的口感几倍呢，黏、甜，特别是糖分高，糖分都达到18%左右。俺们今天经过朋友介绍来着，只能一共种了好十几棚，我们就把它放下了。
3: 据了解，王家嘴村共种植了14棚香糯玉米。每棚生长期间隔15天，不仅拉长了玉米的收获时间，还能够持续稳定向市场供货。收购商的整棚包收也为香糯玉米销路吃下了定心丸。目前村里的香糯玉米主要销往吴中、灵武、青铜峡、贺兰、红四堡等地。
5: 我们现在村集体去年零现在资金总共加了16种温棚，从42户这个建材户里头挑了这个收入比较低的，就是奉献为销售的16户，享受我们这个经营模式，就是建起来以后由村集体来经营，然后包地给这个16户这个建材户每亩一包地4000块钱给进行分红。
3: 据了解，16座温室大棚中，除14棚种植香糯玉米外，剩余2座大棚种植黄瓜、梅豆。这样由村集体统一运营、多元化种植的发展模式，让王家嘴村通过设施特色农业夯实民生保障，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路。
1: 为全面检验住建领域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完善防汛救灾应急体系，切实筑牢小区安全防汛防线，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6月5号，灵武市2026年住建领域防汛应急救援演练在西域园小区开展。本次演练由市住建局、市城区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多部门、多家物业服务企业联动参与。演练现场模拟突降强暴雨，小区水位快速上涨，地下车库面临倒灌险情。险情发生后，现场总指挥、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各司其职，高效联动。安全保卫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广播，手持喇叭喊话，紧急通知居民转移地库车辆，撤离滞留人员，快速疏导现场秩序，划定警戒区域。防汛抢险组火速赶赴地库入口，快速安装挡水板，堆叠防汛沙袋，切断库区电源，从源头阻挡雨水倒灌。防汛救援组携带救援器材、担架，火速进场，精准搜救被困人员，对受伤人员现场开展心肺复苏急救，等待120专业医护人员到场救治。针对现场积水持续上涨、排涝压力骤增等突发情况，防汛排涝组立即启用潜水泵、泵车等设备开展全域排涝作业，因积水量大、处置力量不足，及时

0: 视铸建领域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锤炼了各应急队伍协同作战、快速处置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完善了多部门联动的防汛应急工作机制。
1: 妇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石，关乎万千家庭的幸福安康与社会长远发展。在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高英平深耕妇产科诊疗与科研一线，以技术创新为抓手，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人才培育为根基，潜心钻研妇幼医疗新技术，深耕临床服务新领域，用专业坚守与科创担当填补区域妇幼微创技术空白，细化女性健康保健服务，为辖区妇女儿童筑牢健康屏障。
2: 医疗技术的迭代升级是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的核心动力。过去，市妇幼保健院在妇科微创诊疗领域存在技术短板，相关宫腔类疾病诊疗多依赖上级医院，给本地患者就医带来诸多不便。为破解群众看病难题，补齐科室技术短板，高英平主动借力优质医疗资源，依托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对口帮扶契机，牵头启动宫腔镜诊疗技术培训项目。
3: 目前呢，我院呢通过这个上级专家的这个啥指导呢，我们基本上呢已经可以开展宫腔镜诊疗技术，比如像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息肉还有宫内节育器看顿等宫腔镜诊疗技术的应用，填补了我院微创技术的空白。
2: 作为科室发展的领头人，高英平始终坚持科研赋能临床、创新助力发展的理念，立足临床需求谋划科室长远发展，持续为科室注入前沿医疗活力。
4: 高院长呢，在我们对于我们科室的业务发展来说，每次都会提前做好规划，尤其呢对于他外出学习培训以后呢，会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科研的成果，也会给我们介绍啊，然后呢带领我们，比如说我们低龄生育率监测项目，这个是他和我们一块去参加培训回来以后再给我们进行指导啊，尤其带回来的东西都是比较先进的一些理念。
2: 深耕妇幼临床多年，高英平始终心系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聚焦群众容易忽视的健康痛点，精准发力。日常门诊诊疗中，他发现多数更年期女性对潮热盗汗、心烦易怒、睡眠紊乱等更年期综合征症状缺乏科学认知，普遍认为这是年龄增长的正常现象，忽视了专业干预与日常保健，长期深受身心困扰。针对这一普遍民生痛点，高英平立足本职，专门优化开设了更年期门诊。
3: 我们开设了更年期门诊，通过了规范了这个更年期保健的一些制度，然后建立了更年期管理档案，然后使这个啥为更年期的这个妇女呢开展了一些保健知识讲座。那么通过这些干预措施呢，使这些更年期的妇女呢这个保健自我保健的意识呢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家对我们这项工作呢也是给予了肯定。
2: 从技术突破到服务提质，从人才培育到科研创新，高英平以一名基层医务科技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深耕妇幼一线，潜心钻研创新，用心守护民生。他表示，未来将继续锐意进取、笃行不怠，以持续的技术创新、优质的医疗服务、扎实的科研成果，全力守护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0: 6月6号，团市委伙伴计划示范项目东塔镇新源村点位开展首场活动，活动以特色素质提升为抓手，为乡村青少年成长护航赋能。
5: 本次开班首课聚焦生态科普主题，创新开展垃圾分类长卷绘画体验活动。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垃圾四分法核心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分类标准及实用技巧，帮助青少年快速掌握环保基础知识，树立科学的垃圾分类观念。随后，孩子们手持画笔，将所学的垃圾分类知识、绿色环保理念融入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中，在趣味艺术实践中接受环保教育，熏陶艺术素养。据了解，本次市本级伙伴计划示范项目将在重兴镇榆木桥村、东塔镇新源村、白土岗乡金星村三个点位开展。

0: 为期一年的常态化青少年关爱服务，全方位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顺利开班。
1: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 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Pop Radio,
3: Radio。
5: 大红唇，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6: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7: 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一到换季或者熬夜就觉得皮肤的状态不稳定了？这个啊，不仅仅是因为皮肤缺水了，更是肌肤的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是无数女性长期回购的小棕瓶精华。这个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昼夜节律，在白天啊，帮你抵御外界的污染和日晒带来的伤害。到了晚上呢，它可以开启细胞倍速修复的这种模式。熟悉这款护肤品的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呢随随便便大几百，但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只要399，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乘。

0: 方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岸奏一曲流水，浮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甜，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跟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心该怎么搞定？
1: 可惜天气阴晴不定，
0: 就好像你捉摸不定。

0: 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跟我走。
1: Top Radio。
2: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Mm-hmm.

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a beautiful...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六月八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就成了咱们形容一个人气度胸襟的极高赞誉。中华文明本身就是海纳百川而来的，它包罗万象，兼容并蓄，而这背后正是大海给予我们的文化基因。包罗万象教会了我们开放与进取，惊涛骇浪教会了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今天我们就从海洋聊起。中国人跟海打交道，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山顶洞人生活过的地方，就发现了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和海洋打交道了。那会儿没有高科技，全靠一桨一舵。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变鱼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蛇，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人都生活在海外的仙山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有个无底之谷，名叫龟墟，而龟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蓬莱。这些神山都高3万里，方圆3万里，山顶上有9000里的平地。这五座山都没有根基，漂浮在海面之上。海神于强为了不让这些神山漂流到遥远大海的幽冥之地，便找来15只神龟，将它们分成5组，每3只背负一座神山。但是后来有个巨人国叫龙伯国，国中的几个巨人将背负岱鱼和元桥的6只神龟捕杀了，导致2座神山没有根基，飘向了北极幽冥之地。自此以后，只剩下方湖、瀛洲和蓬莱这3座神山了。剩下的3座神山是战国以来无数人向往的3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 可话说回来，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巴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部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翻翻这本耕录簿，听听那些写在纸上的向海而生的故事。
1: 因海而兴的海南潭门镇，数百年来渔民们始终遵循着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在蔚蓝的大海上辛勤劳作。在没有导航和气象预告的过去，渔民每次出海都必备一本耕录簿，它是安全返航的有力保证。在当地，耕录簿被称为文字版的航海图，也是渔民们的航海日记。保存下来的耕录簿最早形成于元代，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根就是距离，一根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4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间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字，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

0: 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登陆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1: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2: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1: 那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树木啊，好像个山马一样形状。
2: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岛起的。
1: 对。
0: 通过登陆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登陆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40年代，卢家炳的父亲卢业发跟随船队到南海一带捕鱼。一天晚上，渔船行驶到西沙时，海面上突然刮起一阵强风。渔船在海上漂泊了整整5天，食物和淡水也慢慢耗尽。就在渔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他们通过登陆簿的描述认出了一座岛礁。渔船修好后，船员们按照登陆簿指引的路线平安返航。回到家中，卢家炳记得父亲不但把这条遇险的航线补充进了自家的登陆簿中，还嘱咐他要反复背诵。在他当上船长之前，登陆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登陆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登陆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登陆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3: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人去世了，他说我的登陆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登陆簿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经历，就现在我不断的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那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登陆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9: 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10: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12: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昨日新闻重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16: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1: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6: 在《观沧海》这首四言诗中，诗人借大海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接下来，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六句描写的是诗人观赏沧海时所见到的景象。这里他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写出了大海浩瀚壮阔、山岛高耸屹立、草木生机勃发的特点，展现出海边景色的壮丽多姿。诗人说，海水宽阔浩荡，山岛在海中高高挺立，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吹动树木发出悲凉的声音，大海波涛翻滚涌动，眼前的景象神奇而又壮观，真是令人内心无比激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7: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面对这片苍茫，她会写出什么？李清照的《渔家傲》给出了一个特别的答案，她没亲眼见过大海，却在一场梦里把自己送上了苍茫的海面。在梦里，她乘着船穿过云涛小雾，去往天地的尽头，船在云雾里穿行，星星像千帆一样飞舞，他仿佛听见天上有人问他，你要去哪儿？海是他想象的边界，也是他心灵的出口。曹操和李清照笔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就是冰心。冰心在往事里写道， 每次拿起笔来，头一件事一起的就是海。他为什么这么爱海？从3岁到11岁，冰心跟着父亲在山东烟台的海边长大，那片海是他的游乐场，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忆烟台》一文中写道，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关于烟台的海蓝色的童年记忆影响了冰心的一生，为其以后的创作带来了无穷的灵感。这其中一份对家国的深情，伴随着大海的波涛，成为了冰心童年记忆里最刻骨铭心的底色。所以你看，冰心笔下的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是用来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海从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接住了。世界海洋日，希望我们都能像海一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眺。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云朵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48集，易秦娥找到了古存孝老师的住处，古老师的老婆正偎在床上，手里还叼着一支烟，房间里已经让烟雾熏得几乎看不清她的瘦脸了。古老师说：“哎呀，你不抽了，娃要保护嗓子嘞。”古老师的老婆就把烟给掐灭了。哎，娃呀，你是咋来的？昨天来的还是今天来的？
3: 古老师，
0: 昨天晚上来的，今天过来报道。
3: 哦，
0: 古老师就高兴地说出了他调来的原委。老四到省上以后，剧团的领导就催着我排戏，说是要全国汇演嘞，省上想弄出一台好戏来，到北京去露露脸。可是研究来研究去吧，还是决定排游西湖最好，决定由我牵头成立一个导演组，想弄个瓦尔特嘞。可是我把团上的演员呀看了又看，哎呀，老的么太老，演不动李慧娘。这年轻一波嘞都是铁姑娘队长出身，他连基本功都磨的，唱个折子戏都别扭。哎，算来算去，最好的还是从咱宁州调来的楚家河，可是让他演李慧娘，明显是赶鸭子上架嘛。哎，刚好这团上有两个老家伙到北山地区当评委，看过你演的《白蛇传》，早给团长吹过风了。我一推荐，两个家伙一起都说好。关键是省上的领导好几个都是本地人，爱咱们这秦腔。他们听说要排游西湖，不仅答应给钱，团长说想在宁州县剧团挖一个演员。那领导二话都没说，拿起电话就把你这事情给搞定了。我知道你的脾性，就怕你山里娃没出息，叫不出来嘞。
3: 哎，没想到你还来了。
0: 哎呀，来了总好，你一来呀，老师这心里就有底了。这个游西湖咱绝对给他弄成个瓦尔特。一旁古老师的老婆在床上嘟囔着：“吹了，可吹了，人家把你当条老狗使唤，连正经房子都没给你一间，你还熬油点蜡的给人家鼓捣鼓捣鼓捣啥了你？你有本事你先弄一间不透风的房，你让老娘别把脚给冻了。”只见古老师把手一挥：“哎呀，逼逼逼逼逼死！
2: 我说正事嘞，你少插嘴。
3: 不管啥，人家这还不是给了一间偏下房，没让你住在廖天地里吗？
2: 你就听人哄吧，领导说腾出房就让咱搬。我可是听说这院子
3: 只要是有空房，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
2: 你个老死鬼，你还能抢得过那些碎鬼？哎呀，你吵声点儿！
3: 我们这在谈论的是艺术。
0: 一群鹅见师娘有些不高兴了，就起身出来了。
2: 古老师送出门来说，娃呀，这是大剧团，门楼子高，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气生嘞，就连里边的狗看你都是斜眼瞪眼子货。你不要怕，只要是咱把游戏壶拿出来，就啥都解决了，你信不信？
3: 你包看现在我住的是牛毛毡棚，到时候给咱分套房，我墙刷的跟你师娘我牙一样白白的，你看咱有空没空朝里搬嘞。
0: 一群鹅一听就笑了，师娘那牙明明是黑黄色的四环素牙，和白哪里都沾了边儿。古老师倒是乐观，说啥话都有趣。一群鹅从待业场出来，本来是要去看看楚家河和周玉芝的。
3: 古老师说，还不知道这两个娃住在哪儿嘞，团上磨房，凡是新调来的都在外边租着住嘞，团上一个月给一人补贴十几元钱。你老师鹅都算是特例了，团长让总务科专门跟我腾了个偏下房，说是为了排戏方便，说好了有房就第一个让我调整嘞。
0: 没有办法找到楚家河和周玉芝，一群鹅就准备回住的地方去了。刘洪兵一直在门口等着，见他出来高兴的要拉他去东大街逛商店，他坚持说要回去见舅，刘洪兵就又把他拉回了办事处。他舅一直在房里等着，听他把事情说完，就说他再等两天，把事情安顿完了再回去。一群鹅就跟舅商量，不要再在办事处住了，欠刘洪兵太多人情不好。他舅也同意，可跟刘洪兵一说，刘洪兵咋都不行，说不安顿好就别瞎折腾。他还说了一通西京城最近出了个魏振海，说有枪到处杀人的厉害话，吓得一清河和他舅也就不敢贸然离开了。终于团长从兰州回来了，团长对一清河倒算客气，不仅让人事科热情接待，安排了一应接洽的手续，而且还让总务科收拾出了一间偏下房，说是照顾主演方便排练。房就正好在古存孝老师旁边，也是一个牛毛毡棚。这天晚上一群鹅跟他舅一起就把东西提了进去，古存孝老师还专门调了一盘黄瓜，炒了一盘花生米，提了酒来给他暖房子呢。一群鹅本来是不想让刘洪兵知道他住处的，他们偷偷离开办事处时，他舅给刘洪兵留了一张感谢的字条，但没说他们要到哪里去。可就在他们刚把房子收拾好，他舅和古存孝坐下喝酒时，刘洪兵就找来了。一进门，刘洪兵就端直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说这里咋能住人，关条狗还差不多。古老师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这娃说话咋么高么低的嘞？啊，我算是高看你一眼，你。

0: 就以为你是八府巡按，人一来连夜壶都给你伺候上了。
1: 刘洪兵说他有一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住，家里有闲房租一间就是了，何必受这样的作呢？
0: 但易清娥坚决不去，他也拿他没办法。
1: 可就在易清娥他就走后，这个刘洪兵还是死缠活缠，几乎天天来，
0: 来了还赖着不走。
1: 今天给偏下房买几个塑料凳子，明天又买个电饭煲。有一天他端直买了一台海燕电视机回来，易清娥变脸失色地让他搬走，可他善皮搭脸地硬把电视打开，还斜倚在床边看起了上海滩。易清娥把电视机搬出来，他又死皮赖脸地搬回来，弄得易清娥毫无办法。再后来易清娥听说为了他，刘洪兵甚至把工作都从北山行署车队调到了西京办事处，他就觉得这事儿麻烦有点大了。

0: 雨，倾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从走出机舱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被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大义卫应在和平、民主、团结之基础上，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之新中国。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的举动和谈话要义均被记录在这份报告中。参政员毛泽东在于是之动态是重庆谈判期间针对毛泽东的一份监视报告，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具体执行。为独占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蒋介石接连下达三道命令，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原地驻防待命，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护地方治安。8月14日到23日，蒋介石公开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希望借此掌握政治话语权。为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真内战的阴谋，展现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为争取国内和平，中共代表就解放军政权和军队等核心问题多次让步。反观国民党，会场上态度蛮横，毫无诚意，会场外调兵遣将进犯解放军，政治和军事同时施压，企图强逼中共就范。中国共产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广泛争取团结和平民主的力量。毛泽东携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七人，分乘国语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从这份监视报告可以了解到，毛泽东频繁往返于红岩村、桂园、特园等地，会见中外各界人士上百人，其中甚至包括戴季陶、陈立夫等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以特有的旷达胸襟和独有的渊博学识，扫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甚至抹黑，为谈判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虽然国民党不久即撕毁协定，私下伪装开启内战，但是重庆谈判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真诚谋求和平的政党形象。去重庆准备做班房的毛泽东，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展现了无非一面救苍生的伟大胸襟，和倒中流击水浪遏非洲的过人胆略，铸就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处陵园里，每逢清明节都会有全国各地的人自发前来，共同在此祭奠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在河南省兰考县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藤椅。藤椅长66厘米，宽56厘米，高91厘米，表面磨损严重。它是焦裕禄生前用过的椅子。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古道，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自古便灾害频繁，民生艰辛。1962年冬天，该县连续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成为了灾民。上级机关迫切需要能力强的干部到兰考扭转局面。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向省委组织部推荐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此时的焦裕禄在调入工业战线10年后，刚刚回到农村工作。面对这一巨大挑战，他并没有退缩。临上任前，他向组织表态，不改变兰考的面貌，自己绝不离开。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焦裕禄已经身患严重的肝病。上任1年多时间，焦裕禄便用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跑了全县140多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走进了最贫苦的群众中间。他以身作则，在狂风飞沙中亲自带队查风口、探流沙，在暴雨中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观测流失。风雪铺天盖地时，带领干部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盐碱地里挥汗如雨。到1963年底，兰考县共造林21014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洼和疏浚较大河道上100条。全县生态得到修复改善，兰考的土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然而焦裕禄的肝病却越发重了，很多人都发现开会做报告时，他经常会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同时他的桌子上、床边放置的小东西也日渐增多，茶缸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都是用来压迫止痛的。日子久了，他办公室那把藤椅的右边就被钉出了一个大窟窿。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讲法家的先驱者之一管仲。管仲名一物，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他的出生年，有公元前716年、公元前723年、公元前725年等不同说法，无法确知。卒于公元前645年。管仲和鲍叔牙是年少时的好友，管仲家里非常穷，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并没有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还一直对他非常好。管仲说，当初贫困时，我曾经和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存钱财时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些，鲍叔牙知道我家里穷，并不认为我贪财。后来鲍叔牙是

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当时在国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率兵回国争夺君位。管仲带兵伏击公子小白，用箭射中了他的衣带钩，小白诈死逃脱。公子小白率先赶到了齐国，得到高奚等重臣的拥戴，立为国君。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禁。鲍叔牙向齐桓公力荐管仲，说管仲能做到宽惠爱民，治国不失权柄，忠信以交好诸侯，制定礼仪示范四方，披甲击鼓立军门以鼓舞士气。他在这五个方面都不如管仲，想要成就霸业，非管仲不可。齐桓公于是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依靠管仲的辅佐称霸诸侯，匡正天下。孔子一向很吝啬使用人的评价，却称赞管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管仲相齐40多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绩卓著。他的改革措施和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管晏列传》《国语》《齐语》和《左传》中。《管子》一书虽然托名管仲，但一般认为成书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并非管仲本人的作品。其中有大框、中框、小框三篇，记载了管仲的言行，和《国语》《齐语》相应，可以作为研究管仲事迹和思想的参考。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我们逐一进行说明。首先是向地而催征的赋税政策，催是等级等差的意思。向地而催征就是按照土地质量的好坏、面积的大小分成不同的等级，依照不同的等级来确定征收赋税的数额。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税收政策的改革，实质上是动摇了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因为土地被道路和沟渠分割成方块，形状很像井，所以称为井田。关于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指公田，围绕公田的800亩是私田，由8户人家分别耕种。而公田，围绕公田的800亩是私田，由8户人家分别耕种。而公田由这8家人共同耕种，公田耕种完毕，人们才能去处理私人的事务。私田的所有权并不是归耕种者的，而是归君王所有。大家所熟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就是这种土地所有制。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也相应得到提升，人们把越来越多的荒芜之地开垦了出来。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就被私人占有，不向国家交税。向地而催征将这些事实上私有化的土地纳入征收赋税的范围，已经具有了承认其合法性的意味。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出税亩，按亩征税，公开承认了土地私有。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了出租河，不区分公田还是私田，一律按亩征税。这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将井田制一步一步推向了终结。第二项改革是统一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强大的军队是实现宏图霸业的基础。为了提高军队的军事力量，管仲提出坐内政而记军令的主张，就是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统一起来，依靠组织的力量来提高军队的实力。具体措施是三七国而五七比，三是分成三部分的意思，将国都分为21乡、工商之乡6个、士农之乡15个，由国君统帅11个乡，高子统帅5个乡，国子统帅5个乡，视为三军，这就是三七国。国都之外的地区就是比，在这些地区5家组织起来为一鬼，鬼有鬼长，6鬼组织在一起成为一邑，邑有邑司，10邑组织在一起成为一族，
足有足。

掌，十族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组织在一起成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一共设五个大夫，这就是五旗比。祖五之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有福同享，患难与共，行动默契，能够做到人与人相抱，家与家相爱。用来防守呢，就能保证阵地稳固，用来战争就能够取得胜利。第三项改革措施是建立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乡长呢，承担着发现和举荐人才的责任。如果在一乡之内有那种坚持道义、热爱学习、天资聪明且本性质朴仁爱、对父母孝顺、对兄弟长辈有爱的人，乡长呢要向国君报告。有那种拳脚勇猛、力量过人且筋骨强健、身体素质在众人之中出类拔萃的人，乡长也要向国君报告，国君会亲自接见这些人才。如果有这样的人才乡长却没有报告，就是避嫌，属于犯罪行为，会被处罚。推荐出人才以后，要委任他们官职，考察他们办事的能力，调查乡里的意见而加以验证，朝其共作，观察他们的素质，通过考核的就待时而用。各方面表现优秀的贤才还可以被提拔为上卿的助手，这一考核制度称为三选。这样的人才选拔和考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爵和待遇世袭的世卿世禄制，为品德好、能力强的普通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也为国家的发展强大提供了人才保障。第四项改革是积而不征的关税政策。管仲重视农业，提出了物夺民食则百姓富的思想，与此同时他也特别重视商业，提倡诸侯国之间通商，实行关税积而不征的政策。积是检查稽查的意思，征是征税，积而不征就是对诸侯国之间来往的货物只稽查不征税。这个政策呢，减轻了关税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管仲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也影响了后来各个诸侯国的变法运动。他的富国强兵、以法治国、选贤任能等思想被后来的法家所继承和发展。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2: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0: 对，
2: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3: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2: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3: 对，
2: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3: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2: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3: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3: 对，
2: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3: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了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2: 对，磨眼了，
3: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2: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对，
2: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3: 就是失明，
2: 而且是不可逆的，
3: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2: 明白明白，
3: 就非常可惜。
2: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3: 对
2: 对吧？
3: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2: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 视网膜病变呢就
4: 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3: 对，
4: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3: 对，
4: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3: 对，
4: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3: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4: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3: 啊、对对对，
4: 拉拉拉
3: 拉
4: 拉
3: 拉
4: 拉
3: 中间就出洞了。
4: 哦、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3: 对
4: 对吧？
3: 对，
4: 那如何避免呢？
3: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4: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3: 对，
4: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就它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3: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是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您所说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4: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它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筋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4: 新闻聚焦，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4: 环球军情，伊朗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日本海上自卫队取消美军战机在日本加贺号护卫舰上进行起降训练计划为您做深入解析。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军队院校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院校建设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根本任务，始终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问题，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衔接全域的人才培养新格局，培养担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请听特约记者张耀广、刘江瑞、方倩的报道。
1: 这几天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举办课程思政专题集训，数十名骨干教员通过理论授课、现地教学和课程实操等6个环节全方位淬炼课程思政自主设计与实践转化的能力。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郭马坤：
5: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抓住关键，有的放矢，遵循专业课建设逻辑和人才培养规律，引导教员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精炼授课语言，精心设计课堂，集思广益，合力打造精品课程。
1: 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还经常组织聚焦课程思政的青年人才成长沙龙，年轻教员通过沉浸体验、多维复盘、互学互鉴等形式探讨精品课程的打造路径。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林伟霆介绍说，大学全面推开人才加工程和立教系列活动，帮助青年教员快速成长成才。
6: 大学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员提供学习平台和实践舞台，不断拓宽导师部队型、访学交流、专题培训、国际合作等渠道，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0: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些年，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深入推进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创新构建穿插式、渗透式、研究式等多样化军校课程思政范式，把科学原理和革命故事、工程实验和军事战力有效契合。去年，学校打造的高等数学入选湖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齐心社，
1: 我们把握学员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开发出思政元素库、教学案例集、课堂微视频、科学家传记等系列课程思政配套资源，实现真事切引、真人示范、真学强能，有力提升了众红育人的治校水平。
0: 陆军工程大学以院士名字命名的毕德显班、钱七虎班是两个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近些年他们依托信息通信、防护工程等优势学科，配齐配强导师团队，强化学员科研实践锻炼，培养了不少高素质军事人才。学校树立鲜明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导向，突出对学员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考察，充分发挥特色俱乐部的平台作用，构建学、研、创、建、赛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学员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陆军工程大学刘军，
2: 我们坚持久久为功，循序渐进，通过顶层设计牵引、制度机制保障、世界平台支撑，推动人才培养实践，从重知识灌输向重能力塑造，从重合格达标向重能战善战的质的跃升，为强军事业源源不断输送过硬人才。
0: 如何深化科研和作战需求精准对接，如何让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快成长成才，是海军工程大学党委近几年开展工作的着力点。作为拥有军队重点实验室的高等军事院校，海军工程大学建立了新入职教员科研启动机制，积极推动年轻的科研人员深度参与重大国防工程建设，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海军工程大学赵长鹏，
3: 我们聚焦重点科研需求，常态化组织科研人员海疆行活动，定期组织学术交流和部队实装需求对接会，帮助科研骨干快速理解国防科研的实际需求，有效缩短了从院校到军工科研主战场的适应期，确保科研成果落到实处。
0: 近年来，军队院校紧盯军事斗争准备新需求，积极推进构建以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教育全过程各环节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课堂同战场衔接愈发紧密，打仗人才成长周期明显缩短，逐步建成全员全时全域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格局，为战育人驶入规范化轨道，向高水平迈进。
4: 以下关注新闻，记者王成、王立军报道。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结束仪式近日在内蒙古某训练基地举行，双方部分参训官兵参加。仪式结束后，中方参训官兵协助蒙方完成物资装载、装备撤收、捆绑加固等工作。按照计划，蒙方参训部队将区分两个铁运梯队从二连浩特口岸离境，预计于6月10号前全都离境完毕。据了解，这次联训是中蒙两国陆军深化军事交流合作、提升联合行动能力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两国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并肩协作，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

0: 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续写睦邻友好，有效提升了联合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能力。
1: 本台消息，根据年度招飞工作安排，2026年度空军高考后华东五省一市招飞定选工作计划于6月18号至30号在南京选拔中心组织实施。记者了解到，由于检测时间长，程序复杂，检测注意事项较多，为方便参加检测，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相关情况，做好准备工作。参加检测的对象区分高考分数公布前与公布后两种，一种是初分前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预估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考生；另一种是初分后通过2026年空军招飞初选或复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有希望录取的考生；或者是参加2026年空军招飞高考前定选，高考成绩达到本省市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部分项目需要复查的考生。初分前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18号至22号分五个批次进行检测，初分后参加检测的考生于6月24号至28号分五个批次进行检测，复查的考生于6月25号至27号分批次进行复查。报到地点为空军招飞局南京选拔中心，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46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请听报道。
3: 到站，加强东南方向搜索。
4: 在西北戈壁某陌生地域，各作战单元迅速完成部署，连通指挥链路，某型防空导弹蓄势待发。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广镇介绍说，这次实弹演练全程不设预案，无预设脚本，采取临机导调方式，随机设置空情批次、来袭方向和干扰特情，全方位考验官兵们的临机处置能力与新装备作战性能。
5: 我们在训练中要发现和牢记地杂波的特点，同时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电子环境，新型防空武器系统更加强大的性能和更加多样的手段，还能检验我们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
4: 在戈壁腹地，发射车的车体表面温度最高达60摄氏度，风沙肆虐时能见度仅有2-3米。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从沿海地区转战到大漠戈壁的官兵们出色完成多类目标拦截打击的训练任务，有效检验了新型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实战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东东：
6: 我们摒弃传统训练模式，以实战能力为导向，通过上导下演、连贯实训、专项检验的方式，把各类战场特勤融入训练全程。这种实训模式让我们突破了固有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既激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素质。
4: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奇报道。
1: 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日前联合驻地人武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搜救演练，锤炼应急处置和协同救援能力。
0: 联合防汛搜救演练以构设军队支援地方实施抗洪抢险为背景，模拟有群众被困屋顶为情景展开。演练过程中，在模拟共轴无人机侦察发现落水人员后，江苏省宜兴市人武部民兵救援分队操纵飞行救生圈、飞行救援艇、无人救援艇等多型新制无人救援装备立即前出，对落水人员实施救援。东部战区空军某旅迅速出动直20直升机，采取悬停吊挂方式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江苏省宜兴市人武部王斌：
7: 我们共测试了4种无人装备，从侦察、搜救到后送等多个环节， 为我们将来的人机协

0: 龙用于防汛救灾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数据。
1: 全车追，下水。
2: 演练中，参训官兵还立足陌生水域设置实战险情，接续开展了冲锋舟、橡皮艇操控、编队行进与水上搜救等科目的训练。东部战区空军某旅王华介绍说，他们通过参加这次联合防汛搜救演练，有效优化了军地协同救援机制，为后续完善抢险处置方案提供了参考。
3: 这次我们在陌生开放水域开展实战条件下的紧急救援训练，检验了搜救机组防汛应急应战能力，锻炼了民事救援力量。
2: 特约记者郭峰宽、汪飞、彭冰杰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肖志勇、罗卓汉报道。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在皖东腹地组织所属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考核，围绕快打快撤、侦察监测、精准打击、协同作战等核心实战技能展开专攻精练。考核中还临机设置战斗减员操作、阵地快速转移、突发敌情应对等多种复杂战术特勤，锤炼官兵临机应变的战场思维和班组联动的战术素养。
5: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了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7号晚发表声明称，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以色列仍越过所有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南部的攻击力度。声明称，伊朗此前已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军队必须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郊区的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紧急声明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了以色列境内的多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的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8号，以色列海法等北部城市和地区大范围拉响防空警报，同时特拉维夫及周边地区也拉响防空警报。当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发表讲话表示，稍早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对此以军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目前在防御和进攻方面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称，全国防空系统已经全面激活。德弗林称，接下来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采取行动，并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4: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了全新的冲突解决构想，其核心方案为双方先行停火，维持当前阵地态势，后续再通过谈判化解争端，以此快速终止军事冲突，最大限度地保护军民生命安全。泽连斯基表示，该模式是目前终止冲突最快捷的方式。他强调，乌方追求的并非单纯结束当下的战斗，而是实现能够杜绝战争复发的根本性停战，从根源上化解俄乌冲突。同时，泽连斯基对停火条件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此次停火必须具备全面性与可监督性，且需要美国、欧洲等国际伙伴参与，搭建。

0: 完善的国际监督机制。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一项重要训练计划。按照原来的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要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当初日本之所以要开展这项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加贺号护卫舰航母化升级。而现在之所以要取消此次训练计划，日本给出的理由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另外一个理由是可能会出现恶劣天气。长期以来，日本和美国依托各类联合训练不断深化防务捆绑，美军战斗机跑到日本舰只上进行训练更是经常的事情。那么这次训练计划取消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2: 那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突然取消既定训练，官方给出的理由呢较为笼统，说是部队兵力安排不开了，还有一个理由是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魏老师，这种说法在您看来是否成立呢？
3: 我认为这两个借口和理由都不一定会成立。如果是出现了恶劣的天气，美国和日本可以协调训练的时间和训练的地点，那么在海情海况不太复杂这个状态下去进行美日舰机的合练。如果说是出于对运用的安排，那以前制定的这个计划和现在制定的计划如果说存在了这种冲突的情况，那肯定是日本和美国的联合军事训练更加的重要。美国海军陆战队会派出 F-35B 这种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
4: 日本轻型航母作战能力生成的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舰机合练。
2: 所以
4: 日本轻型航母作战能力生成的过程当中比较重要的舰机合练。
2: 所以这么重要的训练不应该是说取消就取消的，那您认为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可能性，
4: 航母出问题了。加贺号轻型航母它改造的时间节点，它应该是在2022财年到2024财年进行第一阶段的改装，第一阶段的改装已经完毕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也使用 F-35B 在加贺号进行了这个测试。
5: 加贺号成为真正的具备实战能力的轻型航母，不仅要体现在面子上，也要体现在里子上。第一阶段的改装主要是面子工程，那么针对它外部的这个飞行甲板进行拓展，进行耐高温材料的铺设，针对这个 F-35B 具备简单的这个保障能力。那第二阶段的这个改造就是让它具备航母的里子，也就是最终完成航母化的这个最后一次改装的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上。不排除第一阶段的改装没有达到100分，还要查缺补漏。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阶段的这个改装可能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就会导致不太适合去和 F-35 进行舰机合练。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他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会比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进行联合训练更重要呢？因为现在日本它的军事扩张野心在高度的膨胀，那么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都有用兵的图谋。这个加贺号可能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战化的部署，或者说呢要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2: 那么据了解呢，2024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是首次在日本加贺号上实施了起降。那么到目前为止 F-35B 与加贺号都进行过哪些磨合？这一次原定的训练和之前的 F-35B 在加贺上起降有什么区别吗？
3: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和加贺号已经进行过简单的舰机合练，主要是针对它重新设计改造之后的飞行甲板进行验证，看一看它的布局是否合理，还有一个就是甲板上所铺设的耐高温材料能不能承受 F-35B 发动机尾喷管它所喷出的这种热焰。那么此前的起飞和降落只是测试

0: 战舰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沟通。
1: 近年来，日本先后对出云号和加贺号进行航母化升级。此外呢，在前段时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废除了现有的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改为水上舰队。水上舰队下设三支水上战群，由出云号、加贺号等担任旗舰，同时新设水陆两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那么，结合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来尝试的兵力重组计划，魏老师，您觉得未来出云号和加贺号完成航母化改装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如何运用呢？
2: 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已经抛弃了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至今的88舰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兵力构成的体系。现在要打造的呢是三支联合舰队，其中有两支就是新型航母编队，它会以改造之后的加贺号和出云号作为两支轻型航母编队的旗舰，然后的第三支联合舰队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以反水雷和两栖兵力投送为主，也具备一定的反潜的这个作战能力。所以现在进行了兵力的融合重组之后，每一支联合舰队它的规模都有所扩大，作战能力都有所提升。以前是以防御为主，主要执行的是反潜任务、防空反导任务，但是现在呢，更加强调联合舰队，尤其是轻型航母编队的这种进攻能力，甚至是偷袭能力。
1: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比如美方一直推动日本进一步开放舰艇、机场等军事平台供美军使用，逐步提升日美联合演训的融合程度。那么这次临时取消训练，是否意味着在日美防务合作中，日本开始出现有限度的自主化调整？
2: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 F-35B， 可能就会认为改造过程当中的轻型航母还是要由日本的飞行员进行这种自主的舰机合练。因为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为他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原本的这种单纯的一个跟班，他也可以当先锋打头阵。而且呢，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日本认为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有宙斯盾战舰进行保护，轻型航母可以出动 F-35B 去执行这个进攻任务。所以现在日本的军事野心确实是空前膨胀，不仅认为它会在美日同盟体系的框架内发挥更强的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甚至呢，自卫队独立自主的介入冲突或者是挑起战争。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有和区域外国家进行勾连的企图，试图实现所谓的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他所勾结的国家就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他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他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他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

0: 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

0: 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政权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

0: 不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穿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

0: 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5: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说明。
6: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
5: 说明。
6: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5: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多部门紧密联动，

0: 安屏障。
1: 重新镇杜家滩村冬麦草喜获丰收，特色种植铺就增收路。
0: 郝家桥镇王家嘴村香糯玉米分批上市。
1: 以链住房备战汛期，我市举行2026年住建领域防汛应急演练。
0: 科技工作者风采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高音频深耕妇幼科创一线，以匠心医术守护妇女儿童健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切实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我市提前部署统筹调度，公安、交通、卫健、电力、团市委等多部门紧密联动，各司其职，聚焦考点安保、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爱心送考、电力保障、医疗应急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精细化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为全市1974名考生平安高考、安心应考保驾护航。
2: 考试期间，市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重点路段部署充足警力，设置警戒区域，疏导过往车辆，管控人流车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严厉整治乱停乱放、鸣笛扰民等行为，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秩序井然，为考生打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加大周边巡逻力度，筑牢高考安全防线。
3: 高考期间，为了保障广大高考学子顺利进行，我大队对学校周围的交通道路进行管控，确保道路的畅通，然后安排车辆，两辆摩托车还有一辆警车对考生进行护航。还有再次提醒广大的市民司机朋友，在高考期间，尤其是学校周围禁止鸣笛，确保给学生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
2: 市卫健部门在考点设置临时医疗服务点，配备医护人员、急救药品和应急设备，全程驻点值守，随时应对考生突发身体不适、中暑、紧张不适等状况，提供及时专业的医疗救助服务，筑牢考生健康安全防线。
4: 为做好2026年高考医疗保障工作，我们配备了数名有急救经验的医师及护理人员，以及配备了一辆设备齐全的急救车辆，针对我们常见的如这个腹痛、头痛、腹泻、发热等常见的这些基本症状，我们配备了齐全的口服药物，然后也准备了很多针对危急重症的药物，来做好这个现场突发意外的情况。
2: 电力部门提前对考点内外供电线路、变压器、配电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检修，消除用电安全隐患。交通运输部门暖心开启爱心送考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赶考路安全顺畅。高考期间，全市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积极参与公益护考行动，所有运营公交优先保障考生出行，为赶考学生提供便捷准时的公共交通服务。此外，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发力，扎实做好考点周边食品安全监管、消防安全排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程在岗待命。志愿者服务队也积极参与护考服务，在考点外设置服务站点，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考试文具、休息遮阳等便民服务。
5: 今年我们团委一共组织了近100余号人员来做志愿服务。每年在高考期间，我们都会派出许多名学生来做一个道路疏通安全，为了协助考生，给考生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在这里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高考必胜，旗开得胜。
2: 从道路交通疏导、爱心车辆送考，到环境降噪管控、电力医疗值守，各部门以细致入微的服务、严密有力的举措，全方位织密高考保障网，用责任与坚守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有序的应考环境，全力护航05学子圆梦高考、逐梦远航。
0: 时下正是冬麦草集中收割的黄金时节，重新镇杜家滩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连片的冬麦草长势繁茂，绿意盎然，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收割作业，奏响了乡村

0: 记者在田间看到连片冬麦草郁郁葱葱，长势浓密，绿油油的草浪随风起伏，大型收割机穿梭在平整的田块间，机器轰鸣，马力全开，高速运转的割台精准收割，脱料铺草一气呵成，一排排整齐倒伏的冬麦草平铺田间，收割作业高效有序。今年以来，杜家滩村立足本村土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冬麦草特色种植产业，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据介绍，杜家滩今年冬麦草种植总面积1680亩，为进一步提升种植规范化、规模化水平，村里创新发展模式，积极联动种植承包户开展合作种植，其中合作种植面积500亩，通过抱团发展、科学管护，全力保障冬麦草优质高产。
1: 今年的冬麦草着实喜人，现在就喜获丰收，暂时呢，也就说是正值收获期。这个收获完毕之后呢，是经济效益呢，也就说是我们村的收益丰厚，可以达到5至6万元。
0: 在种植管护过程中，村里严格把控田间管理各个环节，紧盯长势情况，精细化做好浇灌、养护等农事工作。得益于科学的种植管理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全村冬麦草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良，植株长势均匀，产量可观，迎来丰产丰收年。目前全村冬麦草已全面进入集中收获阶段，收割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冬麦草产业的稳定发展，不仅有效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充实了村集体经济，更为村级基础设施完善、民生服务提升、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2: 眼下，王家嘴村大棚香糯玉米陆续开摘，该村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村集体特色设施农业，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香糯玉米口感佳、销路广、广受市场青睐，持续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3: 在王家嘴村的温室大棚内，记者看到香糯玉米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其中，忙着采收成熟玉米，田间一派忙碌景象。不少收购商正在等候查看果品品质，敲定整棚采购订单，产销无缝衔接，让新鲜玉米从大棚直达市场。
4: 俺们今天到这个王家嘴子拉这个本地的大棚鲜玉米、糯玉米，这个品种在当地来说受人民群众喜欢，籽粒饱满，我们本地的玉米要胜过外地的口感几倍呢，黏甜，特别是糖分高，糖分都达到18个左右。俺们今天经过朋友介绍来着，这里一共种了好十几棚，我们就把它放下了。
3: 据了解，王家嘴村共种植了14棚香糯玉米，每棚生长期间隔15天，不仅拉长了玉米的收获时间，还能够持续稳定向市场供货。收购商的整棚包收也为香糯玉米销路吃下了定心丸。目前村里的香糯玉米主要销往吴中、灵武、青铜峡、贺兰、红四堡等地。
1: 我们现在村集体去年利用现在资金总共加了16种温棚，从42户这个建材户里头挑了这个收入比较低的，就是奉献为小区的16户，享受我们这个经营模式，就是建起来以后由村集体来经营，然后包建给这个16户这个建材户每亩一包建4000块钱给进行分红。
3: 据了解，16座温室大棚中，除14棚种植香糯玉米外，剩余2座大棚种植黄瓜、梅豆。这样由村集体统一运营、多元化种植的发展模式，让王家嘴村通过设施特色农业夯实民生保障，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路。
0: 为全面检验住建领域防汛应急处置能力，完善防汛救灾应急体系，切实筑牢小区安全防汛防线，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6月5号，灵武市2026年住建领域防汛应急救援演练在西域园小区开展。本次演练由市住建局、市城区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多部门、多家物业服务企业联动参与。

0: 演练现场模拟突降强暴雨，小区水位快速上涨，地下车库面临倒灌险情。险情发生后，现场总指挥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各司其职，高效联动。安全保卫组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广播，手持喇叭喊话，紧急通知居民转移地库车辆，撤离滞留人员，快速疏导现场秩序，划定警戒区域。防汛抢险组火速赶赴地库入口，快速安装挡水板，堆叠防汛沙袋，切断库区电源，从源头阻挡雨水倒灌。防汛救援组携带救援器材、担架火速进场，精准搜救被困人员，对受伤人员现场开展心肺复苏急救，等待120专业医护人员到场救治。针对现场积水持续上涨、排涝压力骤增等突发情况，防汛排涝组立即启用潜水泵、泵车等设备开展全域排涝作业，因积水量大，处置力量不足，及时申请灵武市消防救援大队支援，多方力量协同作战，高效攻坚，快速推进积水清运工作，险情处置尾声。设备保障组全面检查小区防汛设施、机电设备运行状态，对积水区域开展清理消杀，彻底排查安全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整场演练流程规范，衔接顺畅，响应迅速，各参演单位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圆满完成各项演练任务，有效检验了灵武市住建领域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操性，锤炼了各应急队伍协同作战、快速处置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完善了多部门联动的防汛应急工作机制。
1: 妇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石，关乎万千家庭的幸福安康与社会长远发展。在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高英平深耕妇产科诊疗与科研一线，以技术创新为抓手，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人才培育为根基，潜心钻研妇幼医疗新技术，深耕临床服务新领域，用专业坚守与科创担当填补区域妇幼微创技术空白，细化女性健康保健服务，为辖区妇女儿童筑牢健康屏障。
2: 医疗技术的迭代升级是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的核心动力。过去，市妇幼保健院在妇科微创诊疗领域存在技术短板，相关宫腔类疾病诊疗多依赖上级医院，给本地患者就医带来诸多不便。为破解群众看病难题，补齐科室技术短板，高英平主动借力优质医疗资源，依托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对口帮扶契机，牵头启动宫腔镜诊疗技术培训项目。
3: 目前呢，我院呢通过这个上级专家的这个啥指导呢，我们基本上呢已经可以开展宫腔镜诊疗技术，比如像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息肉，还有宫内节育器堪顿等宫腔镜诊疗技术的应用，填补了我院微创技术的空白。
2: 作为科室发展的领头人，高英平始终坚持科研赋能临床、创新助力发展的理念，立足临床需求谋划科室长远发展，持续为科室注入前沿医疗活力。
4: 高院长呢，在我们对于我们科室的业务发展来说，每次都会提前做好规划，尤其呢对于他外出学习培训以后呢，会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科研的成果，也会给我们介绍啊，然后呢带领我们，比如说我们低龄生育率监测项目，这个是他和我们一块去参加培训回来以后再给我们进行指导啊，尤其带回来的东西都是比较先进的一些理念。
2: 深耕妇幼临床多年，高英平始终心系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聚焦群众容易忽视的健康痛点，精准发力。日常门诊诊疗中，他发现多数更年期女性对潮热盗汗、心烦易怒、睡眠紊乱等更年期综合征症状缺乏科学认知，普遍认为这是年龄增长的正常现象，忽视了专业干预与日常保健，长期深受身心困扰。针对这一普遍民生痛点，高英平立足本职，专门优化开设了更年期门诊。
3: 我们就通过我们开设了更年期门诊，通过了规范了这个更年期保健的一些制度，然后建立了更年期管理档案，然后使这个啥为更年期的这个妇女呢开展了一些保健知识讲座。那么通过这些干预措施呢，使这些更年期的妇女

0: 守护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1: 6月6号，团市委伙伴计划示范项目东塔镇新源村点位开展首场活动，活动以特色素质提升为抓手，为乡村青少年成长护航赋能。
2: 本次开班首课聚焦生态科普主题，创新开展垃圾分类长卷绘画体验活动。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垃圾四分法核心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分类标准及实用技巧，帮助青少年快速掌握环保基础知识，树立科学的垃圾分类观念。随后，孩子们手持画笔，将所学的垃圾分类知识、绿色环保理念融入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中，在趣味艺术实践中接受环保教育，熏陶艺术素养。据了解，本次市本级伙伴计划示范项目将在重兴镇榆木桥村、东塔镇新源村、白土岗乡金星村三个点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常态化青少年关爱服务，全方位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顺利开班。
3: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再会。
4: 听得见，
5: 听得见，
4: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5: 听得见，
4: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5: Pop Radio
4: Radio。
6: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熬夜之后你的皮肤修复力怎么样呢？第二天有没有暗沉细纹倦怠写在脸上呢？那我告诉你，你需要一瓶在夜间深度修复加速新生的急救面霜，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黑绷带面霜。这款面霜名字叫做黑绷带，就是因为它能够在你睡眠的时间当中为你提供一个密闭的修复环境，能够有效地改善深度皱纹，让你的皮肤从内到外的充盈紧致。黑绷带大家听过的朋友很多，但用过的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是顶级贵妇的投入。但今天我们给您解决了这个贵的问题啊，50毫升的正装限时特价399，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跟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